0: 换一个就中，二十接货。
1: 是师傅。
0: 是零二 B C 的是吧？你是从哪个区域上面来的爷爷？按说是七零的呢。二 B 上面来的 7 4 6 Washington。